0: 早上九点，
1: 你的凉拌。
0: 政府拟议扩大饲料玉米生产，加强粮食安全。我国企业必须从在马来西亚制造转向由马来西亚制造。美国不打算延长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多随摩马萨布指出，我国目前对进口饲料玉米的依赖度高达100%，每年进口大约250万公吨饲料玉米，总值达到30亿ringgit。他说，有必要扩大饲料玉米的本土生产，以增强粮食安全，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以及全球供应链面临中断风险的情况下。
2: Sekarang ini kita mula secara skala besar untuk menghasilkan jagung bijian daripada tempatan di Malaysia. Sebelum ini kita dapat mengusahakan bawang dan kali ini jagung. Yang paling penting kerjasama syarikat-syarikat besar sebab kita nak terlibat secara besar.
0: 政府放眼通过大规模种植玉米，满足国内至少30%的饲料玉米需求，并计划到2040年将饲料玉米进口量减少30%。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我国企业必须从传统的在马来西亚制造模式，转向以本地人才设计和创新为驱动的由马来西亚制造产品。他指出，这种转型是必须的，因为我国不能再依赖传统的低成本模式，在全球经济中维持竞争力。马来西亚品牌应该体现产品价值，同时让消费者对产品的安全、健康及卫生水平产生信心。公共工程部副部长的杜随阿马马斯兰呼吁，面对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的承包商，向马来西亚统计局提交实际成本说明。他说，采取相关措施是为了协助政府评估是否有必要启动价格变动条款。截至这个月10号的统计局数据显示，包括钢材和水泥在内的大多数建筑材料价格保持稳定，涨幅平均低于 1%。马来西亚承包商协会早前在4月促请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包括重新启动建材价格变动机制，以协助因全球能源危机而面对成本上涨压力的承包商。社会保险机构的24小时保障计划缴纳率将分阶段提高，第六年调高至 1.25%， 而收入替代福利也将从目前的 48% 提高至 80%。 社险机构策略及企业副执行长钟百黄举例，一名月薪6000 ringgit 的人士，如果永久性残疾失去工作能力，每月可能获得大约4800 ringgit 的赔偿，这约目前 0.75% 的缴纳率，是政府指示社险机构分阶段推行该计划后初期阶段实施的最低缴纳率。他说，提高缴纳率是基于保障需求，以确保保障福利持续符合需求，包括该机构提供的医疗及康复福利。通讯部长的杜随法米法就邀请国民聆听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主题曲《阿姑不将记》。部长在脸书发文说，这首由 Fauzadahil 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能够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警方昨天在巴生谷地区展开行动，捣毁一个涉嫌储存和分销走私香烟的犯罪团伙，起获总值约166万 ringgit 的走私物品。武吉阿曼野生动物罪案与特别情报调查局指挥官达杜莫马萨基阿斯哈透露，两名年龄分别19岁和30岁的男子在利萨布达令被捕，两人分别担任送货司机和仓库管理员。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犯已活跃于该走私团伙分别有6个月及9个月之久。印尼巴厘海今天凌晨2点10分发生5.2级地震。根据气象局的声明，震中距离印尼马洛兰东北方大约194公里，震源深度499公里。气象局预计这起地震不会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
3: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不打算延长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国介入西亚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有报道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可能是几个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西亚地区的局势。土耳其总统府今天表示，总统埃尔多安在一次通话中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展开对话，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并表示安卡拉将支持和平努力。这次通话正值伊朗官员17号告诉路透社，由于永久结束战争的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将转而采取全面进攻的军事姿态，而华盛顿则排除延长临时停火协议的可能性。白宫暂时没有回应有关这次通话的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他指示缩减美国韩国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做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韩国昨天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也认为军演对朝鲜射出完全不恰当以及敌对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宣布暂停在德克萨斯州大本德国家公园一项耗资17亿美元的边境工程。由于该计划可能破坏当地独特生态，面临跨党派地方官员和环保团体的强烈反对，官方表示将在亲自评估后再做决定。美国国土安全部原计划在这座拥有丰富生物多样性文明的国家公园内建造车辆障碍物、巡逻道路、照明和侦测科技设备。挪威王室宣布89岁的国王哈拉德五世因罹患溶血性贫血，星期一入院治疗，病情两个星期病降。溶血性贫血是一种红血球遭快速破坏而引起的疾病，患者可能出现脸色苍白、疲劳和呼吸困难等症状。挪威王室透过声明表示，哈拉德五世近几个星期一直接受可松体治疗，以对抗有关疾病。这种治疗可能导致身体水肿，因此需要住院接受照护。哈拉德五世于1991年登基，近年来因健康状况欠佳而减少公务活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学校发生爆炸，据报最少30人受伤。喀布尔警方表示，事发在17号下午，当地一间私立学校门外发生爆炸，多名学生重伤。据报，学校以女学生为主，爆炸发生时正值放学时间。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迈·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6月24号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经上升到6438人。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拟议扩大饲料玉米生产，加强粮食安全。我国企业必须从在马来西亚制造转向由马来西亚制造。美国不打算延长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
1: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巴
2: VFM，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3: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安息。
4: 瞩目期待已久的时刻到了。由 KBS 倾力打造的超人气真人秀节目《加固拉堪姆达》第二季正式回归，欢迎所有16至30岁的马来西亚青年参与，展现你的无限潜能，赢取总价值150,000令吉的巨额现金大奖。全国海选将于8月21日至30日举行，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kbs.gov.my/rakanmuda。
5: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6: 啊？什么事哦？
5: 不要骗我了。
6: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5: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6: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爱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7了。成年人的生活没有永远轻松，会疲惫，会难过，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所以不必强迫自己时刻都斗志昂扬，允许。

爱笑的影璇 Connie， 所以今天依然有我呢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咚。所以希望你今天跟我一样能够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二咯，即便今天可能也是一个炎热的周二，可能也是一个忙碌的周二，但是没关系，只要你心态好，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的哦。再忙如果说真的是撑不住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小小的一个五分钟的时间呢，就是静下心来，然后呢可能听一首你很喜欢的歌曲，或者是喝一杯你很爱的咖啡或者是抹茶都好，促使呢让你当下的心情呢能够被治愈的，然后放下杯子，我们又继续往前走了哈。好了，那这个时候九点的十九分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陈都灵跟周以然的这首歌《心有所感》。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为您送上的是大影的这首歌《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喽。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Saba VFM， 你的凉拌。

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由我尹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吃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28啦。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尹轩在这里跟你问声好，希望你今天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二咯。那我们在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二嘛，所以一定会有的就是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呢是在于为什么旅行回来以后人会改变呢？所以我们待会儿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里面的故事有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了哈。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依然是少不了的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了，所以三个小时也是如此轻松，如此的愉快，就是希望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能够默默的陪伴你，送你几首好听的歌曲。李浩伟的这首歌《孤芳自赏》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衷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9:37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一起来看一看今天，也就是这个8月18号的天气预测了哈。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看到的就是上午的时候呢，这个斗湖局部有雨，古达呢风势强劲，西海岸有烟霾，那闽内陆及山打根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呢，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内陆局部有雨，古达风势强劲，西海岸是有烟霾，然后呢那闽及斗湖的话属于天气良好。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斗湖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局部有雨，古达风势强劲，那闽西海岸及内陆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呢，又是一个炎热的一天哈，有些地方还会有烟霾的问题，所以大家要多加注意喽。9:38，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筷子兄弟的这首歌《逍遥仙》。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5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首先我们看到这则消息呢，就是说到备受州人高度关注，位于亚庇伊丽莎白女皇医院二院的沙巴心脏中心呢，预计将在2029年第三季度呢正式的投入运作的。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吉菲里阿莫呢就说到，这项耗资1.25亿令吉的计划已获得第13大马计划第一滚动计划的批准，涵盖提升工程建设设备采购及其他相关工程。他表示说，卫生部目前正在进行材料的测试工程的采购程序，预计呢本月完成，然而有关测试属于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的。好，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卫生部目前正与州政府就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相关课题展开深入讨论，涵盖沙巴卫生自主权、权限送迭及协调人员任命、医疗设施及培训等的问题。那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吉菲里阿莫就说呢，这些课题都是沙巴根据 MA63 提出的权益之一，目前正通过5个小组的委员会及联合行动委员会会议进入这个深入的磋商的。好，那时间很快呢，已经就来到9:47咯，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这个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也就是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咯。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咯，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宇宁的歌声《幽光》。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听是十八 VFM， 今天是王怡怡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州政府今年拍出将近十二人格推动农业、工业及旅游业发展。消长希望各县采用新方式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联邦政府拍出十五亿推动353项医疗发展工程。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今年拍出将近十二人格推动农业、工业及旅游业发展。亚基泽两月一七以来都是带动沙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消息部长特独斯里帕尼玛和基金诺希望各县界县港连主通潜出各处地区的经济潜力，并进行有规划的发展。建议会蓝色经济、海洋经济是一则后有潜力的发展两月，尤其是在向下地区。结果业调潜力必须好好利用，在不破坏主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为人民创造新界经济机会，以提高业调界收益。其后在今天我主持第二十九届沙巴县干会议开幕仪式时，阿娘表示。与此同时，特独斯里彭尼玛和吉吉诺也希望州内各县界县长和副县长用以采用新界方式，提高政府为人民提供服务界效率和质量。在争取改善服务界同时，政府官员也必须建立反映界、主动积极和廉政界工作文化，并注重遵守上简条例和良好治理原则。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全球经济和社会环境持续变化，加上人民对政府服务界要求越来越高，政府行政体系也必须不断检讨和改善工作方式。其强调，因素是州政府基层行政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院长不但爱确保政府的政策、计划及发展项目真正落实到基层和社区，同时也肩负建推动沙巴进步繁荣二点零以前的责任。为何进一步加强沙巴的医疗卫生领域，联邦政府通过 T13 泰马计划、T20 贯通计划，拍出157,000万人民币推动州内53项医疗发展工程，当中包括46项延续工程和7项新工程，包括后组热议2,500万人民币新建的沙巴心创中心。卫生部长特独斯里 Dr. Zulkifli Ahmad 说，提升和建设医疗设施是卫生部目前三大重点工作主义。其后在阿比基行街2026年第二次沙巴医疗发展联合行动委员会会议后，在记者会上阿娘表示。与此同时，特独斯里 Dr. Zulkifli Ahmad 透露，通过五则小组委员会进行的协商，目前进展顺利。目前讨论和研究的课题包括医疗出租权、权限划分、医疗医护人员编制、人员调派、培训以及医疗设施等。双方也重点讨论联邦政府和沙巴州政府之间的权限协调，包括在制定上近政策时考虑到沙巴法令的规定。据说接下来的协商将继续进行，并会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至于医疗发展工程的落实情况，则会通过平衡计款卡和双方达成同意的跟进前后指标进行监督，以确保各项计划按照目标推进。配合沙巴九年少吞穆萨阿曼建造75岁干房华丹，共有153人发办不同阶级的勋章、奖状及言意。办烧仪式在沙巴九年少府举行，其中15人发办神山港人勋章 PGDK， 拥有拿督条衔；1人发办太平曲线 JP，
另外23年发办善散协敲钟劝状 ASDK， 34年发办善散协劝状 ADK， 37年发办善散敲钟善状 BSK， 30年发办善散善状 BK， 以及13年发办讲言像状 PPT。印尼将会继续加强同我嘅，尤其是同沙巴驻间界合作间隙，充电方才建置庙宇及工业领域。印尼驻阿比总领事 Norman Effendi 讲：印尼也计划带领一批上届代表团到沙巴寻找合作同投资机会。第一次调赴至塔拉坎设行，有望在今年恢复。相信将会沙巴同印尼百加里曼丹带来更多便利同经济利益。驻外会议加里曼丹街努山塔拉新首都也为沙巴同印尼驻间街卡建合作带来新界机会，尤其是在贸易同投资方面。其实在印尼驻阿比总领事馆举行街印尼第81届独立日庆祝发通商银行表示，若有热情名在沙巴街印尼公民出席，一同放天夜夜冲腰直热。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州政府今年拍出将近12元结推通农业、工业及旅游业发展。少壮希望各院采用新方式提高惠民服务界效率和质量。联邦政府拍出15亿推通沙巴53项医疗发展工程。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牵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2: 你的微笑是阳光照耀，我的微笑是好运开道，他的微笑是健康关照，一人一个微笑，幸福就会来到。

让我们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悬挂辉煌条纹国旗，加入了革命浪的精神，铭记国家身份与共同信念，携手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团结与和谐。国庆日不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每一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对国家的热爱、责任与归属。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传统与文化，但我们始终心手相连，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RD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0: 这段时间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我们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待会儿10:30左右将会有的是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今天一步一脚印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说为什么旅行回来以后人会改变呢？那究竟要跟大家聊什么样的内容呢？就请你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林志炫的这首歌曲《单身情歌》送给大家。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有声。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时的时间很快来到上午10:32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了。那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说到为什么旅行回来人会改变呢？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欢迎收听一步一脚印，我是影璇 Connie。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在旅行结束以后，飞机降落，行李拿到了，回到家钥匙一转，门打开了，鞋子还是放在原来的地方，桌上的东西也没有变，睡的还是自己的床。第二天醒来，熟悉的闹钟声响了，熟悉的路，熟悉的工作，熟悉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一切好像都跟出发以前一样。可是很奇怪，有时候我们却会觉得说，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呢？不是家变了，不是工作变了，也不是这个城市突然变了，而是自己看这些东西的眼光好像有点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不过是出去了几天，看了几个地方，吃了几顿不同的饭，认识了一些人。旅行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吗？所以今天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旅行回来以后人会改变。那旅行呢，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很多事情我们不会特别的注意，每天走同一条路，吃差不多的早餐，用同一种方式生活，久了以后我们会觉得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直到有一天我们去了另一个地方，你会才发现说，诶，原来别人不是这样生活的。因为有些地方的人早餐可以慢慢吃，大概可以吃一个小时左右，有些城市大家习惯骑脚踏车上班，有些地方下午店门一关，老板真的休息去了。那有些小镇呢，晚上8点以后街上已经是安安静静的，那也有一些城市晚上10点晚餐才刚刚开始。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熟悉的生活方式只是世界上很多种生活方式里的其中一种，所以世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告诉我们人一定要这样生活。那当旅行开始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很新鲜。第一次搭当地的巴士，一直盯着地图，因为呢怕坐过站。第一次去市场，不知道该怎么买。第一次走进餐厅，就连菜单都要研究半天。可是几天以后呢，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你会开始知道哪一个出口比较方便，你开始知道早餐在哪里买，甚至开始认识酒店附近那家便利店的店员。第一天觉得陌生的地方，慢慢呢也变得熟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假期结束了，你要回家了，很奇怪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努力适应一个陌生的地方，等到终于有一点习惯了，却又要离开。可是这也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大脑好像被提醒了一次，原来我可以适应，原来听不懂一种语言也可以想办法沟通，原来看不懂路线也可以找到回去的路，原来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还是可以继续。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平常不走路的人一天可以走10000多步，平时很少主动跟陌生人讲话的人，为了问路还是会鼓起勇气来开口。平时觉得自己方向感很差，结果到了陌生的城市，看着地图转了几趟车，最后竟然也平安回到了酒店。这些事情呢，看起来都很小，可是每完成一次，我们的心里都会多一点，哦，原来我可以， 不是突然变得很勇敢，也不是因为旅行几天以后人生就完全不一样，而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悄悄的多了一点。以前可能觉得，诶，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不懂，只是旅行以后呢，你会变成，哦，没关系，那我可以试试看。这两个想法其实呢差了很多。说到旅行改变一个人，历史上呢有一趟非常著名的旅程。1831年，一位22岁的英国年轻人，他就登上了一艘叫做小猎犬号的船。他的名字叫查尔斯·达尔文。当时的达尔文呢，还不是后来大家熟悉的科学家，他只是一个对自然充满好奇的年轻人。原本预计大约2年的航程，最后却走了将近5年。一路上，他看见南美洲的森林，看见不同地区的岩石和化石，也观察到岛屿上各种不同的动物。尤其是来到加拉伯戈斯群岛以后，他开始注意到为什么不同岛屿上的生物会出现细微的差别。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这趟旅行没有马上给他答案，却改变了他观察世界的方式。所以说回到英国以后呢，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陆陆续续的整理、思考还有研究这些观察，最终这些经历成为他后来发展演化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的地方是，达尔文出发的时候并不知道这趟旅程最后会把自己带到哪里，他只是一路看，一路记录，一路问为什么。很多年以后才发现，真正改变他的不只是那些看见过的地方，而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用原来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所以说，也许旅行改变人的方式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戏剧化，不会下飞机以后呢就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更像是在心里悄悄地打开一扇窗。以前呢，我们只看眼前的一种生活，走出去以后呢，你才会知道原来世界还有很多种的样子，而人也可以有很多种的方式活法。然后呢，我们带着这些看见过的东西回来，家还是那个家，街道还是那条街道，生活看起来也没有改变，可是站在那里看一切的我们已经比出发以前多看见了一点世界，也多认识了一点自己。所以每一次旅行箱回来，打开行李箱，里面总会出现很多的东西，可能是会是当地的零食啊，一个冰箱贴啊，几张明信片啊，还有那时买的时候觉得，这个一定要带回去。可是呢，回到家以后呢，你却突然不知道该把这个东西呢放在哪里。可是有一些东西它根本就没有装进行李箱，却跟着我们一起回来了。比如说一个新的习惯，有些人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以后呢，突然开始认真地整理家里的东西，觉得桌面干干净净的，看起来比较舒服。有人去了欧洲，发现当地人很喜欢走路，回来以后呢，明明以前5分钟的路程都想开车，现在却觉得说，哎，走一下也不错。有人在旅行的时候每天早上坐下来慢慢吃早餐，回来以后呢，你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坐下来吃完一顿早饭。还有人啊，旅行的时候吃到一道很好的料理，回来以后呢念念不忘，上网找食谱，买材料，在厨房呢研究半天，最后端出来的味道和旅行吃到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哼，可是都没关系，因为那道菜已经把旅程的一小部分呢带进了你自己的生活里。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我们平常呢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每天看到的差不多的东西，大脑呢很容易进入一种自动的模式。几点起床，走哪条路，吃什么，什么时候工作，很多事情根本不用想。可是旅行的时候呢，这种自动模式就被打断了，我们必须要重新观察，重新选择，重新适应， 早餐吃什么啊？车怎么搭啊？这句话怎么说啊？下一站往哪里走？于是呢，平时很少注意的事情突然又重新变得有感觉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旅行回来以后呢，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状态，不是一定想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改变，而是突然觉得说，好像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生活看看。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把改变想得太大了，好像旅行回来以后一定要辞掉工作，搬去另外一个国家，这才叫重新开始，才叫改变。其实不用，因为真正留下来的改变可能是小的，别人根本就没有发现。以前周末睡到中午，现在愿意早一点起床，去市场走走。以前喝咖啡的时候一直看手机，现在偶尔愿意放下手机看看窗外。以前觉得一个人吃饭很奇怪，那独自旅行以后呢，你会猛然发现，其实一个人坐下来吃顿饭，哎，也蛮舒服的。这些都不是大事，可是生活本来就是有很多这些小的事情组成的。所以呢，旅行改变了我们的方式，很多时候不是我要换一种人生，而是原来这件事情我也可以换一种做法。今天的世界一分钟是我们去到意大利，在很多意大利的城镇呢，傍晚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舒服的画面。晚餐以前，人们慢慢走出家门，沿着街道、广场或者是到海边散步，他们就把这种习惯呢，就是简称为傍晚散步。可是它不完全是为了运动，有人一家人一起走，有人遇到朋友就停下来聊聊几句，老人呢坐在广场，年轻人慢慢的经过，没有特别要去哪里，也没有一定要有什么事情要完成，只是呢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出来走走，看看人，吹吹风，让生活慢一点。旅行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咦，怎么这么悠闲呐？可是回来以后呢，有一天傍晚工作结束了，突然想起那个画面，于是自己也出去走了一圈。你看，一个远在意大利的小习惯，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旅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会让我们开始比较。不过这里的比较不是比较哪里比较好，而是开始发现原来事情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有些城市公共交通很方便，我们会开始想，如果自己的城市也这样会怎样。有些地方人们特别珍惜老建筑，我们会开始重新看看自己身边那些以前觉得很普通的旧街道。有些地方大家吃饭的时候很少催足，一顿饭可以慢慢吃，我们才突然发现原来平时吃饭真的太赶了。旅行没有告诉我们别人比较好，自己比较不好，它只是让我们多了一个参照。以前只是过一种生活，现在看过两种、三种，甚至是十种，那选择自然就多了。所以说到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也值得问，旅行回来以后人一定会变得更好吗？其实不一定，去过很多国家不代表一定比较懂世界，拍过很多照片也不代表真的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真正重要的不是护照上有多少个印章，而是走出去以后我们有没有愿意多看一点、多听一点，也承认世界不一定要按照我们熟悉的方式运转。如果能够带着这样的心回来，哪怕只是改变一点点，这趟旅行就是已经没有白走了。那旅行回来以后呢，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开始喜欢散步，突然想学一道旅行时吃过的料理，突然想学几句新的语言，或者是只是开始觉得生活不用每天都那么赶，别人觉得奇怪，也许那一趟已经结束的旅行其实还没真正的结束，它只是从地图上的远方悄悄地走进了你的日常，然而在你没有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改变了一点点你生活的样子。 那旅行回来的头几天呢，我们常常会带着一点旅行的感觉，整理照片啊，跟朋友分享故事啊，吃饭的时候还会说，诶，那边有一道菜真的很好吃，经过一家咖啡店，又会突然想起旅途中的某一个下午，甚至会很认真地告诉自己，以后我不要把生活过得这么赶了。然而一个星期过去，工作开始忙，讯息越来越多，该处理的事情一件接一件，两个星期以后，早上又开始赶，吃饭又开始快，手机又拿起来了。那个旅行回来以后说我要慢慢生活的人好像不见了，这是不是很真实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怀疑，旅行真的能够改变我吗？还是说因为放假的时候心情比较好？我觉得旅行它不是魔法，它不会让一个人出去七天，回来以后呢，所有的烦恼都消失，工作啊还是要做，账单还是要付，孩子还是要顾，该面对的问题也不会因为坐了一趟飞机就自动解决了。可是这不代表旅行没有留下东西，它留下来的也许不是一个全新的自己，而是一种我曾经看过另一种可能。所以你曾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一个人找到回酒店的路，所以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心里知道，我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没办法。你曾经坐在海边什么都不做，只是吹了一个下午的风，所以以后忙到喘不过气的时候会知道，原来我也可以停下来。你曾经跟一个语言完全不同的人，靠着几个简单的单字，加上比手画脚，最后两个人都笑了。所以你会记住，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遥远，有些东西可能不会每天想起，可是它已经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旅行带给人的改变比较像是一颗种子，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见它，很多想法，很多感受，可是就是很多以后我要怎样怎样，可是时间久了，生活重新忙起来的时候，哎，那颗种子好像不见了。可是有一天，可能是半年以后，也可能是几年以后，你会突然遇到一件事情需要做选择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起旅途中见过的一个人，想起一个地方，想起曾经有过某一种的生活，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原来我可以这样选择。那颗种子就在这个时候，它又发芽了。所以节目来到这里呢，就是说想要邀请你想一想，过去在旅行里面有没有哪一趟真的给你留下了一样东西？不一定是很大的改变，也许只是让你开始喜欢一种食物，开始听一种音乐，开始学习一种语言，开始对某一个国家的文化产生兴趣，又或者让你第一次发现自己其实比想象中有感。如果有，那一趟旅行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它只是成为了你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今天你让我写一张明信片给你，我会这样写：亲爱的朋友，旅行结束以后，你不需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也不用急着改变人生。如果这一趟旅行让你多了一点勇气，多了一点好奇，多理解了一种和自己不同的生活，甚至只是让你发现原来偶尔慢下来也很好，那就已经足够了。我们走出去不是为了回来以后否定原来的生活，而是为了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种的生活方式。未来的某一天，当你站在人生的某一个路口，也许你会想起曾经走过的那一条街，曾经见过的一个人，看见过的风景，然后告诉自己，我看过更大的世界，所以我知道人生不只是一种选择。愿每一次的远行都在你心里留下一颗小小的种子，不用急着让它开花，该来的时候它自然就会长出来了。所以为什么旅行回来以后人会改变？也许不是因为我们去了多远，也不是因为我们看了多少的风景，而是离开熟悉的地方以后，我们第一次发现原来世界可以有另外一种样子，而自己也可以有另一种可能。旅行结束了，飞机回来了， 行李收好了，照片也慢慢地存进手机的深处。可是有些东西它已经跟着我们一起回来了，它藏在我们的习惯里，藏在我们看事情的方式里，也许藏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做出的一个小小的选择里。所以今天谢谢你陪我走完这一段旅程，我是影璇 Connie， 这里呢是亦步亦脚印，我们走出去看见世界，再带着一点新的眼光回到自己的生活。因为一趟真正好的旅行，改变的从来不只是我们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以后我们开始怎样看这个世界。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咯。是的，分享完这个旅行真的会让一个人改变吗这个故事以后呢，我们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0:52了，所以很快的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11: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三小时的这个节目单元。希望今天的跟你分享呢，让你听得舒服，然后也让你有就是可能突然间发现，哎，好像说的挺准的哈，我自己身上就有这种感觉，所以也希望它能够让你呢，就是重新的看见你自己，重新的看见你可以以不一样的方式，或者是另一种选择生活的方式来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咯。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周华健、齐豫的这首歌《神话情话》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见咯。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州政府今年拨出将近10亿令吉推动农业、工业及旅游业发展。首长希望各县采用新方式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率及质量。联邦政府拨出15亿推动沙巴53项医疗发展工程。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政府今年拨出将近10亿令吉推动农业、工业及旅游业发展，这几个领域一直以来都是带动沙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ji Nor 希望各县的县官能够主动找出各自地区的经济潜力，并进行有规划的发展。他认为蓝色经济、海洋经济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发展领域，尤其是在乡下地区。他说，这些潜力必须好好的利用，在不破坏资源的情况下发展未来，为人民创造新的经济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他是在根蒂尧主持第29届沙巴县官会议开幕仪式时这么表示。与此同时， Dato Sri Panglima Hajiji Nor 也希望州内各县及县长及副县长勇于采用新的方式，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及质量。他说，在改变服务的同时，政府官员也必须建立反应快、主动积极和廉政的工作文化，始终遵守相关的条例和良好的治理原则。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在全球社会环境持续变化，加上对人民政府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体系也必须不断的检讨和改善工作方式。他强调，县署是州政府基层行政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县长不仅要确保政府的政策计划和发展项目真正落实到基层和社区，同时也肩负着推动沙巴繁荣进步 2.0 SMJ 2.0 的议程的责任。为了进一步加强沙巴的医疗领域，联邦政府通过第13大马计划首个滚动计划拨出15亿7000万令吉，推动州内53项医疗发展工程，当中包括43项延续工程和7项新工程，包括耗资1亿2500万令吉兴建的沙巴心脏中心。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说，提升和建设医疗设施是卫生部目前三大重点工作之一。他是在亚庇举行的2026年沙巴第一次沙巴医疗发展联合会行动委员会会议后，在记者会上这么表示。与此同时，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透露，通过五个小组向委员会进行的协商目前进行顺利，目前讨论和研究的课题包括医疗自主权、权限划分、医疗人员编制、人员调派、培训以及医疗设施等等。双方也重点讨论联邦政府与沙巴州政府之间的权限协调，包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考虑到沙巴法令的规定。他说，接下来的协商将会继续进行，并会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至于医疗发展工程的落实情况，则会通过平衡计分卡和双方达成同意的关键绩效指标进行监督，以确保各项计划按照目标推行。配合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玛庆祝75岁官方华诞，共有153人获颁不同阶级的勋章、奖章及荣誉。颁授仪式在沙巴州元首府举行，其中15人获颁神山光荣勋章 PGDK， 拥有 Dato 头衔，一人获颁太平局绅 JP， 另外23人获颁神山校级中勋章 ASDK， 34人获颁神山级勋章 ADK， 37人获颁神山校中勋章 BSK， 30人获颁神山勋章 BK， 以及13人获颁光荣奖状 PPT。
印尼将会继续加强与我国，尤其是与沙巴之间的合作关系，重点放在经济、贸易及工业领域。印尼驻亚庇总领事 Norman Ifulin 说，印尼也会计划带一批商界代表团到沙巴寻找合作与投资的机会。他也指，斗湖至达拉嘎直航有望在今年恢复，相信将与沙巴与印尼北加里曼丹带来更多的便利和经济的效应。此外，位于加里曼丹的努萨达拉新首都也为沙巴与印尼之间跨越合作打开新的机会，尤其是贸易和投资方面。他是在印尼驻亚庇总领事馆举行印尼第81届独立日庆祝活动上这么表示，约有1000名在沙巴的印度公民出席，一同欢庆这重要的节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州政府今年拨出将近10亿令吉推动农业、工业及旅游业发展。首长希望各县采用新方式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率以及质量。联邦政府拨出15亿推动沙巴53项医疗发展工程。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饺子面的窍门。在一斤面粉里加入六个蛋清，使面里蛋白质增加，包的饺子下锅后，蛋白质会很快凝固收缩，饺子起锅后收水快，不容易粘合在一起。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2: 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2: 时段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1喽，扫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们很快进入到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喽。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的三首歌曲呢，有的就是这个黄立清的哎呀留下来，凌霄的有了春天不知道，以及龙飘飘燕双双的这首小放牛。让我们这个时候就来看看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尹璇打招呼呢。首先看到有杜哥，然后还有 Holiday， 然后还有看到是幽桂枝，然后还有西湖大哥，然后还有看到 Choin Sing 凯凯，古晋的老大哥彩地姐 OZ 呀，是的，欢迎大家来听歌咯。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歌哦，还有杜哥，是的，我们再看到有杜哥，大家好 ，Edward Lim， 你好你好，西，还有就是金凤姐，然后还有鼻音姐，然后还有汉文，欢迎欢迎大家来听歌啦。接下来为您送上魏汉文的这首歌曲《明日天涯》。

0: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1: 大红花。

是的，听着听着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1:43了。我们刚才听过的哪些歌呢？有的就是这一首魏汉文的明日天涯，然后岳峰的甜蜜蜜，罗江的马车夫之恋，洪艳萍的告诉你我恨你，陈丽梅的那天晚上遇见你，以及郭淑芳的这一首未知绮罗香。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歌曲呢，有的就是唐尼的雨中集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3: 萨巴 VFM 三打根 FM 九六点一。
4: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5: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0: Sabo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6: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要请他依赖。
7: 歌打马鲁都 FM 91.1
8: 2 3 4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52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刘秋怡跟张韶华的这首《天鹅》，还有就是唐妮的《雨中集锦》。那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你们今天呢就是陪着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3个小时。是的，没错，我呢要下班去啦。那最后的两首歌曲，有一首是蔡慧英的《无情的谎言》，以及黄晓红跟陈芳山的这一首《问岁月》，这两首歌送给你们。那我呢就下班去啦，准备把工作的棒子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